0: 以前只是给市民，他怎么就喜欢写俄罗斯剧本？给市民看什么词？还怎么给市民能做出去？我们曾经开始，我也是，我也是这样的建议。我把电影都分了好几层来处理，能让我们也是好。这是最重要的，最高的功能。有规则的话，你才能解决这些困难。大伙儿都能给你，这个大伙儿拿回来。大伙儿困难一些，而不能说他自己也得回去。按照我刚才的这个建议，他肯定拿回来。还给他喊个外号，他这个人非常老实，而且呢。人家他说这是我的，什么老师就是信，但是哪个老师帮助好就是什么不好，他不信是不好，这个为什么说这是信？我们老师是贵人啊，我的老师不用我们说他就是信，俺老师是不信，这个你，这个你这人哪能是这样子的？你哪是哪个人？
1: Thank you.

0: 肯定是成本，肯定要是放出来，肯定要我们还有一点子来，拿着面粉的皮，皮是什么呀？皮是什么？来起来，老师还来教我们怎么弄，还有皮呢？肯定有熟的，肯定有熟的。那你也是咱们的麻烦，那肯定有咱们的人走不好。那你也开始拿出来呢，肯定是把人放了不记得。他肯定是之前的开始拿什么账号，我们可以有账号，有什么都是拿的。你那是搞了钱呢？他肯定是之前我还有什么也开始拿了，他不管我干什么的。他肯定是之前的。从没想到的人的话，我拿到了分，我拿到了分，有可能拿起来考了考了好分，肯定也是考分，我肯定也是考分，我肯定也是考分的。但是你现在也忙着来，哎呀，那你那有人不安排吃饭，哪有人在这里？我也拿着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就是阿姨在在网上发的很多的，要是在这个。我说我上不去了，本来就离开你几分钟，你过了才快。你这个还单身不去，哎，然后呢，人家还是在这里，人家在哪里呢？哪个人不在？你看看开什么？你看这算了，那呢，本来也是在那里上的学，你哪里去？本来就离开的，你真的是去，还是能怎么样了？没，啊，你这个今天还是单身，那是单身，还是单身？所以你看你不管拿在外面在有赚钱的地方，你拿在外面是谁？你拿你拿在这里，我这是这里干的也不辛苦，我这是这里干的很多的苦，我这是这里不努力，真努力。他说这里赚的是不是？那他们呢？这里有帮忙帮忙看，你说的方言，那么我们看。你看这里，这里的房子，俺妈妈买开，到我们这来，俺们说的，这里的房子呢，加上大房子，再有公租的，俺们这个在这里上班。哎，俺们俺是真的是说，俺俺们房子都这里啊，那是不能上班，俺来上地了，地主要在这里，俺是租房子的，在那，你都是开始干了，老弟，俺们。然后呢，人家是要是想是爸爸好喂，奖励好喂，我爸爸这边好喂，爸爸给他弟弟，那我给妈妈来点老公，现在呢是给他爸爸吃嘛，我看你怎么不不理他爷爷，你让他弟弟好喂的声音，你那个儿子好喂的儿子不来，那个是疯子的，那个也不来，那个是疯子疯子的，你不来也。好我的天天天天都放了你的谁也不来。但是我现在是忘了好的病你们现在在爱人。你看你说不定是到了哪里呢到了哪里呢我们不定在哪里呢我们不定在哪里呢放不到放了那里那里呢拿着到了凤凰路到了这里谁也不来弄得吧放了好我的放了那里那里呢فرح حبيب فرح حبيب التوفيق حبيب الأجل الزبيب والسؤال لا يفقون العزة عليكم معلش حيثي لك من خلاص ويعلم لك من ذلك الدين مكبولا وإن مصر ثالثة تكلم وإن أنت حتاخد تكليف كبير على الشريحة من ذلك الدين العزة فيحصل صار الخلاص أصحاب لأن أصحاب الزبيب
1: وهي تحمل في وقتها ويشارك في الست اعلام البشريه كلها فاذا الطبيعي علامه من اعلام البشريه العاده لكلها